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太平侯韩亲豹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

有差，我跟穆丽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发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

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呸！姓韩的，你给我闭住臭嘴！我姓郑的，虽然是个贼，但是我没干贼的事儿。我向来不欺负老百姓，我向来不压迫老百姓。相反，我还要保护葵花岭方圆百里地父老乡亲的安全。冬天我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我还要放粮，我比你们朝廷强得多得多，比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也要高尚的多得多呀。你不要张嘴朝廷，闭口弃暗投明，你们纯粹是是非颠倒。老匹夫，这是战场，咱俩别废吐嘛。来来来，你赶紧催马舞刀，跟我大战300合。你要把本寨给赢了，说什么都行；要赢不了，老匹夫今日今时就是你葬身之地。招刀！青龙刀刀光一闪，斜肩铲背往下就砍。韩钦豹双手横刀，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啊，开呀！往上一架，青龙刀正好砍在他刀杆上，啪！这韩钦豹啊，就脚这个腰脊椎骨，干嘛响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好悬没把骨头给震折了，这老头也好悬没从马屁股上摔下去，就叫这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是摇了几摇，这匹马斜刺里啪就跑出去了。要不是仗着马好，他这条命就交代了。太平侯心中暗想，老喽，不中用喽，他人为什么非得老呢？哎呀，心有力不足了，连把力气都没有，这个仗还有法打吗？有心败下阵去也太难看了，弟兄们都在后头观战呢，我就是死也不能退缩呀。老头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圈回马来，举刀就砍，烫烫烫烫，跟郑九臣站在一处。郑九臣一边打一边乐，心说这老头走一步掉一块了，就你这模样的还想打仗啊？啊，你还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不是笑话吗？大隋朝竟派这样的人，焉有不败之理？我真是一刀把他杀了吧，有一点于心不忍。传扬出去，说我欺负老头，不杀他吧，我们是个仇人。哎，左思右想，还得杀。祈祷兵散呢，我不把这个领兵的主将给抹了，这仗没有结束的日子。想的是招数加紧，这下太平侯可受不了了。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告诉金兆雄保护米氏，你慢慢的走。花木兰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人还没到呢，斗丹天高声喊喝，

0: 三惊害怕，马童到了。太平侯一听是花木立，哎呦，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似的，虚晃一招，拨马就走，跟花木兰马打对面。木立，你回来了。侯爷您受惊了，哎呦，你要晚回来一步，咱爷儿俩见不着了。侯爷，有话一会儿再谈，我先送您回去。花木兰谨慎小心，单手提枪，一手架着太平侯，二马并行，回到军阵。众将一看呐、花将军回来了，顿时就有了主心骨了。木兰把侯爷交给于大鹏，侯爷，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木立啊，事儿办的怎么样？都成功了，该请的人已经请来了。
1: 嘿，你晚来了一步啊，都撕破脸了。把说和人请来，大概也没用，
0: 不见得。一会儿再说吧。花木兰一拨马，二次回到军阵，跟大寨主郑九臣打了对面。郑九臣立马横刀在这等着。等花木兰回来，俩人见着，郑九臣冷笑了一声：“姓花的，咱们又见面了。前者你虎口余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你逃掉了，算你幸运。今天老账新账要一块结清。
1: 好啊，
0: 大寨主，在未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讲，可以吗？”“
2: 不必。”“
0: 你要讲什么我都清楚，什么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国仇第一家仇第二了，这个那个的我都听够了。我告诉你，姓花的，你不用想别的，叫我们放弃葵花岭，听你调动啊，门儿都没有。我们跟隋朝是势不两立，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今天唯有用大刀来讲话，找刀啊！咔咔咔，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郑九臣一口气儿就砍了花木兰十一刀，木兰并不还手，拨转马头，左躲右闪，很巧妙的把大刀躲过去。等第十二刀砍下来，木兰马往旁边一提，阴阳一合，把用虎头金枪把他的青龙刀给压住。郑九臣的刀在下边，连使了三回劲儿，没翻过个儿来。心中暗想：这个小娃娃是真有把子力气啊！花木兰一笑：“大寨主，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也爱惜陆寨主是个好汉，爱惜你们葵花岭的弟兄啊！因此，你们不爱听，我还非说不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别看我们侯爷上了年纪了，他也爱惜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倒戈归顺，跟着我赶奔前敌两军阵前去立功。我已经讲过，虽然说现在你们保了隋朝，你们为的是打突厥保国安靖，你们不是保的皇上啊。等成功的那一天，哪怕你们重新再占山为王，我们不反对。也许我一高兴还帮你的忙，
1: 我也去占山去。可现在不行，大敌当前，咱得分出主次来。我们自相残杀，突厥趁虚而入，咱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哎哎，又来了又来了，你这套我都听腻了，你找刀吧。这郑九臣把大刀撤回来，加紧进攻。花木兰一看，现在用言语不能打动他的心呢，只好用武力解决。这回跟刚才可不一样了，就见他把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砰砰砰，白蛇吐迅怪蟒翻身，乌龙摆尾，猛虎摇头，把这条枪使的是神出鬼没，上下翻飞，跟郑九臣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打出世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力气，今天使出72路飞虎神枪，那真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大寨主的武艺虽精，比不上花木兰呐、只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嘘嘘之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的余力，不由得暗自吸了口冷气。罢了，英雄出少年，这个姓花的是跟谁学的能耐呢？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这样精通啊，我郑九臣不解。这个脑袋胡思乱想，一溜号坏了。这个打仗是玩命，必须精力相当集中，有那么分离丝毫的一念之差，那就得出事。你看他脑子刚才一想，这事坏了。花木兰的枪啊，正好奔他的软肋，砰就到了，1尺8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比锥子还快，那样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啊。大寨主一看，躲是来不及了，哎呀，一咬牙一闭眼，等着挨扎。但是木兰的枪没往前进，这枪尖都碰着他衣裳边呢。木兰手腕子一扁，用枪横着一推他，没直着扎。大寨主对不起，下去。这一推这劲儿也不小啊。哎，郑九臣还真听话，哎，下去就下去，扑通，来来来来来来来，整个从马上摘下去。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多远去，扬起脖子嘶鸣几声，歪着脖看自己的主人，那意思你还骑我不骑我呀？你打算怎么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把郑九臣摔得懵登转向，在这儿等死。他不明白花木兰为什么没扎他。木兰在马上一笑：“大寨主，服不服？”不服气，起来，上马再战。这，您说人有脸，树有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从马上摔下去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打呢？因此大寨主脸红脖子粗，二话没说，一咕噜声起来，捡起青龙刀，拉过战马，一跃而上，头也没回，是败归本队。等见着陆秉章啊，连连摇头叹息：哎，白活呀，白活呀！二弟，我给咱们葵花岭丢了人了。大哥，您怎么说这话呀？胜败兵家之常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哥哥，您在旁边休息，看我的。陆 陆秉章来到两军阵前，这回他没使长矛，长矛在德胜沟上挂着，他一伸手从背后拽出这对冰冰狼牙棒，把双棒棒一起一碰，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将军可认识陆毛，花木兰准知道他的身手，把大枪横弹铁国梁一抱拳，陆大叔，我能不认识您吗？大叔，咱爷俩还想动手不成？那位说，你别胡说了，花木兰冲什么管他叫大叔呢？这辈儿从哪儿论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的女儿陆小青跟花木兰是干姊妹，从陆小青那儿论的，所以花木兰管他叫一声大叔。其实花木兰对他也挺尊敬，从年纪上讲这样称呼也比较合适，最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些把陆秉章收降。结果陆秉章啊，听了这话很不自然，很不得劲儿。他把大黑脑袋一转，花恩公，我求求你，往后您别这么称呼，我受不了，我也不爱听。这是战场，玩命之处，来吧，赶紧撒马摇枪，咱们两人决一死战。花木兰一笑，大叔，您不乐意听，我也得这么称呼，谁让我跟你女儿是干兄妹呢？花木兰这阵就改了，不敢暴露自己是女孩啊，所以干姊妹她改了个干兄妹，谁让我姐姐跟你女孩已经口蒙的姐妹，这个事儿都定了，我不得不随着。再者一说，蒙大叔昨天晚上帮了忙，把我们平安送出葵花岭，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表示感谢呀。哎，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恩公啊，我告诉你啊，你对我们一家人天高地厚之恩，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你记住，如果我将来还活着，我一定携带厚礼赶奔五台县花街峪，去看望你父亲，看望你姐姐，报答当年救命之恩。如果要说别的，那是办不到的。你要想叫我们弟兄相随，那是笑话，除非日头在西边出来。恩公，这是战场，我就请你快快撒马，不要再废话了。大叔，这一说咱们是非打不可，当然非战不行。对，好吧，既然这样，恕小侄无礼了。大叔，请吧，请就请，招棒吧。他把双棒并在一起，搂头盖顶就砸。陆秉章心说，前者我跟你动手吃了亏了，因为我的蛇矛枪啊，使得不如你大枪精，也怪我一时疏忽大意，那会儿我要使狼牙棒，我未必败在你的手中，因此这回他才换了兵器，仗凭他有力气，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花木兰看出来了，心说，我呀不上当，你想拿力气赢我呀，我拿巧劲儿对付你，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是一巧破千斤。因此木兰拨转马头，没碰他的双棒，等棒子砸空了，木兰

喊一番吧，怎么可能？把双棒压在底下，使了个顺水推舟，藏这一枪扑奔陆秉章的梗嗓。陆秉章急忙撤丁丁狼牙棒往外一开，风躺了两个两个，木兰的枪给崩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一伸手50个照面没分输赢啊。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也不明白怎么他小小的年纪这么大能耐呢，可这个事儿咱们说了不止一次了，他们不知道花木兰的师父是谁，他老师是著名的风尘三侠堂堂的红拂女呀，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练武术的祖宗尖儿。他教出的徒弟有饭桶吗？加上花木兰天资聪明，下过5年苦功，故而才有这么高的本领。人家是正经的科班出身，那不是说混饭吃的。陆秉章虽然也下过苦功，但是没受过那样高人的传授，因此比较起来那就差得悬殊啊。说我爱拼命，我有力气，我什么不怕，那什么也不顶。到这时候得动真格的。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哎，啪啪往左右一崩，跟着寨主就站在一处。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哎，啪啪往左右一崩，把双棒给崩开了，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刺啷一道寒光直刺陆秉章的心口。陆秉章正好来了个大场门，哎呀，一闭眼在这等死，花木兰能扎他吗？枪尖眼看碰上了，手腕子一寸，唰，把枪又收回来了，拨转马头，嘿嘿一笑，陆德说：“到此为止吧，多有得罪。”陆秉章心里头是真服气呀，心说罢了，这小小的年纪功夫这么高还不骄傲，真叫我十分佩服啊。不过你再好，想叫我听你的那是办不到啊，干脆这仗没法打了。我挺大个人，不是小孩子的对手，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拨转马头回归本队，跟大寨主一商议，干脆封锦撤吧，回山另想对策。就这样领着500多人分批撤退，回奔葵花岭。花木兰也没追，一边走着，两个寨主是不住地摇头叹息，这是哎呀，这一个小小的花木力咱都对付不了啊，这怎么办呢？还得请谁来帮忙呢？说话间就到了头道山口了，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站住，干什么呢？”头顶

就是山头上头。大寨主一听，郝全没把鼻子气歪了，心说你们都瞎了，我手下这楼兵都犯病了，连我你都不认得了。远玉，混蛋，我不是大寨主二寨主吗？你们干什么？大寨主二寨主，对不起，您上哪儿去啊？我回山。您呐回不来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实不相瞒呐，葵花岭啊，您说了不算了，归了老寨主黄静修了。哎呀，我们上了当了，老匹夫啊，我跟你完不了。正在这时，就见山头上出现一人，正是老寨主黄静修。就见这位老寨主单手提剑，满面是笑：“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二位啊，两个时辰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事要三思，免得后悔。你们俩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啊！这可别怪我不讲信义。我已经告诉你们再三了，你们不听，因此我这才动了家伙。当初这葵花岭是我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我希望二位另投别处，这山没你们的份儿了。老匹夫啊，你竟敢拆我们的台，趁人之危看我们的哈哈笑，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攻！你看他手下还500来人，这弟兄们一咧嘴，谁跟谁打呀？都是自己人，这能打得了吗？不打吧，大寨主生气，所以这些喽啰兵啊，都假意往上攻。山上也只好开弓放箭，不过这箭上不带箭头，把箭头全剁下去，恐怕伤着人呐。就是不带箭头，这玩意钉在身上也怪疼的。喽啰兵一看招架不住，哗都退下来了。二位寨主上不去，人家居高临下，咱这500来人哪架得住？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车轮的声音，驾着罗佛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郑九臣就一愣，心说这谁呀？爷爷。等他擦擦眼睛往车上一看，赶车的叫马武，车上坐的正是他妻子米氏。再看他一儿一女，连他大舅兄都来了。哎呀，郑九臣心说你们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山上出事，我都无家可归，你们来干什么？他可没想到这是被花木兰给请来的。大寨主拨转马头来到车前，远玉夫人，你怎么来了？米氏夫人一不慌二不忙，提着罗裙从车上下来了，儿女在母亲身旁，他哥哥在后跟着，来在郑九臣马前。丈夫，你干什么呢？我实在交战回来，为什么不回山？喂，夫人，我哪儿也回不去了，那老匹夫趁人之危把山又要回去了。就见夫人冷笑了一声：丈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己找的，
种瓜得瓜，种豆。

0: 劫道，你忘了没有？谁让你非当贼？什么样的好话你都听不进去，故此你才得了今日的结果。丈夫啊，要能听为妻的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吧，弃暗投明，保了大隋，赶奔两军阵去杀敌立功。当妻子的也跟你借点光，也落个好名声，少挨几句骂，你这一双儿女也算有个好爹，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呀，夫人，你怎么也说这话呢？谁教给你的？
0: 哎，不用教啊，实不相瞒，那个姓花的小将军叫花木立，到了咱们家铁牛山村，见着我了，把程派厉害都跟我讲清了，我是跟着他们一块儿来的。
1: 啊，怪不得呢。
0: 嘿，我这姓花的小小年纪，手眼通天，消息特别灵啊，他怎么知道我媳妇住在铁牛山村呢？哦，把我老婆都给搬出来了。好小子，你太精得过分了。
1: 夫人呐，不要听他蛊惑人心，他是颠倒黑白呀，别听他的，他想离间咱们夫妻的感情，办不到。别看葵花岭我丢了，凭我的能耐，在哪儿还吃不了一顿饱饭呢？夫人，赶紧上车吧，我保护你们，另投他处。
0: 上哪儿去？啊，再找个地方，就是说再找个饭门。晚了，走不了了。
1: 夫人，此话怎讲？你往东西南三方面看看。郑九臣抬头一看，哟，隋兵把三面全包围了，北边是山口，四面受敌。就见太平侯花木立、于德鹏所有众人把交通路口全给手把住了，1000多张弓全指向郑九臣这一小撮人马，大伙全不言语。米氏用手一指，丈夫，你看怎么办？你累生双翅也飞不走了。事到如今，你只有强这一个字。
2: 夫人呐，
1: 既然这样，我宁死不降。他把大刀一转个，刀刃搁脖子上，他要抹脖子自杀。吓坏了一双儿女，抱住爹爹的胳膊，搂住爹爹的大腿，这顿哭啊。郑九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后把宝剑一扔，眼泪也掉下来。孩子，莫非你等要炫爹爹于不义之中吗？我是绝不能相随呀。米氏夫人一看丈夫钻了牛犄角，说什么他也不同意，夫人就动了怒了。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咱们夫妻截至今天也该结束了。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孩子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一刀两断。儿啊，女儿，咱们走。从今以后，你们就忘掉你这个爹爹。郑九臣呢，还挺横呢。好好好好好。 没

关系，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不乐意过咱就散伙，我绝不能因为此事投降大隋。话说的这彻底决裂，米氏上了车，泣不成声，让车老板马武赶紧调转车头，咱们回铁牛山村。可这么一闹，两旁的人全傻眼了。米氏的哥哥米春生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不愧是教书的，这老头主意比较多。妹妹，你先留步，小五啊，先别赶车啊，我说几句。米春生来到妹夫的面前，九臣呐，你是决心不降了？大哥，我不能降。好样的，我太佩服你了。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现在有点不通情理，你认为大隋朝非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不是那么回事吧？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大隋朝要没有你就打不了突厥，大隋朝要没有你就得亡国败家，不见得吧？你往周围看看，上万的人都盯着你，大家为什么不动手呢？归根结底，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了你这个材料，所以舍不得下手。要没有我妹子，要没有大伙给说好话，你呀，100个都死没了，你懂不懂？你这么不答应，那么不答应，觉着你了不起，你真是恬不知耻。可让老头这顿损呢、把大寨主郑九臣说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回答。当大舅兄的说的这就算为止呗。米春生转回身来，到妹妹近前，把妹妹拉到树林没人的地方。妹子，方才你说话的口气未免生硬，作为夫妻他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夫妻说话也得讲点方法，我看呐，你把话缓和下来，过去给他点温暖，哎，叫他下个台阶，这事儿就好办。你可不能走，你要一走，你们夫妻就算彻底破裂了。我不见，哥哥您是知道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向来我就没说过小话。哎呀，那是家务事儿，这是国家大事，你就说几句软话，你能算识身份吗？莫非还有人笑话你不成吗？听哥哥的话，去过去服个软。哎，当哥哥说话真好使。米氏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没办法，从车上下来了，酝酿酝酿词儿，这才来到丈夫近前。还生气呢？刚才恕我冒昧，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我就哟，郑九臣一听真新鲜呐，日头从西边出来的，我夫人向我说软话，把他给闹愣了。夫人一看有门，接着一笑，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的恩情比海都深，真格的，你就不听为妻的解劝吗？不看在我的份上，还看在一双儿女的份上，莫非你想让孩子没爹不成吗？无论如何，你就答应要求，降了大隋得了啊？莫非叫我跪下不成吗？孩子，给你爹跪下，不然的话咱就不起来。爹爹，你听我娘的话得了，爹爹好爹。谁也架不住这手，这叫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啊。郑九臣一想啊，干脆吧，我拧个什么劲儿，降隋就降隋，人这一辈子胡了八图就那么回事儿，将来俩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谁还管他呀？想到这点了点头，夫人我错了，听人劝，吃饱饭，好了，我降隋。哟，你再说一遍，我投降大隋，跟着去打突厥，行了吧？夫人也乐坏了。米春生点手叫花木兰，花将军请过来吧。花将军，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分战群来在出事地点，跟米春生见了面。米春生把方才的话一说，木兰大喜，冲着郑九臣一躬到地，大叔，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代表隋营的太平侯欢迎你。哎呀，花小将军别往下说了，我有何德能之处，我觉着心里都发愧。郑九臣投降了，二寨主陆秉章怎么办？陆秉章啊，原来有郑九臣吊着还行，现在一看剩老哥一个了，孤掌难鸣，他我怎么办？正在这时，他的女儿，他的父亲从山口里出来了。秉章啊，儿哎，听爹的话吧，你大哥都弃暗投明了，你剩下一个人还想拧着不成吗？你真想把你爹逼个好歹的吗？爹爹，你也投降得了。陆秉章一想，哎，降就降吧，他也降了。您说这个事儿要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还真好办，几句话解决了问题。但是郑九臣陆秉章提出一个要求来，我们降隋不等于保隋炀帝，打突厥不等于做隋朝的官，等将来把突厥打跑了，收复了实地，我们回来还继续占山反隋。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照样不降。花木兰一听啊，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你到了隋朝的军营，打着隋朝的旗号，穿着隋朝的军装，实质上已经保隋了，隋朝的皇上就是隋炀帝，你说不保也不行啊。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谁能料到啊？因此欣然应允，双方达成协议，各自退兵。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
亮全队给我迎接。

0: 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张少，隋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来到隋营，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

0: 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错。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
12: 两
11: 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

0: 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生活中啊，我们所习惯的四季呢，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划分的方法。在古罗马时期呢，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完成周期性的生产任务，人们就把一年划分成了四个季节，四季与暖、冷、湿、干相对应，也有按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原住民萨米人就把一年分为8个季节。冬季啊，是休养的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迹。那么在遥远的加拿大、斯堪迪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5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片。从远处看呢，这个树上啊是堆满了雪，就像一根巨型的蜡烛。更北边的北极呢，那里的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年降水量也比较稀少，再加上空气当中携带的水蒸气又少，要是赶上暴风雪来临了，这里的严寒啊就会让积雪终日不化。冬天也许是有些人眼中糟糕的季节，万物消失，很难寻找到温暖，树枝也不再繁茂，大部分鸟儿啊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几只乌鸦和啄木鸟不为所动。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它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

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外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20摄氏度啊到这个-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15摄氏度，而高度有40米的塔
长风极限低

温则是在零下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零下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山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零下二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冰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啊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的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

0: 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利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20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饶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的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的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2: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

0: 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老公，路上小心。
1: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0: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就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请问命途，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

0: 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

0: 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
4: 少
5: 说
4: 两
5: 句，
4: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8: 哎，是啊，小王，
9: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7: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7: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7: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2002年，蔚蓝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蓝色雨》。这张专辑有 R&B 的抒情歌曲为主了，林迈可、周杰伦、方文山等音乐人的参与创作，整张专辑也构造了一个以水元素来搭建的视觉概念。接下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冰河》，林迈可作曲，徐

2002年的一个 R&B 刚刚兴起的年代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温岚早期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了，《冰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蓝思雨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作曲。温岚的声线在方文山的词意当中肆意的游走，形成一股温柔的蓝风。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温岚的《蓝色雨》。

那些年的温岚最火的一首歌肯定是屋顶这一首了，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作品，最早由吴宗宪跟温岚来演唱，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进入到2001年，周杰伦跟温岚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有点野》当中。来听这一首《

来听到周杰伦了，女儿殿下，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是拿下了周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抛出了一个悬念，说大家想听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 cover 我哪首新歌，明天中午见分享。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两人合唱了那天下雨了的视频瞬间刷屏。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在这场暌违多年的双 J 联动，也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

0: 转身离开。
1: 再次来到现场的声音，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倒带。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0: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3: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5: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在习近平，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 李希强调要

0: 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

0: 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

0: 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6: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7: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5: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5: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2: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
4: 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

0: 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2: 嘘，
1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

0: 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

0: 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太平侯韩亲豹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伐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呸，姓韩的，你给我闭住臭嘴。我姓郑的，虽然是个贼，但是我没干贼的事儿，我向来不欺负老百姓，我向来不压迫老百姓，相反，我还要保护葵花岭方圆百里地父老乡亲的安全。冬天我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我还要放粮，我比你们朝廷强得多得多，比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也要高尚的多得多呀。你不要张嘴朝廷，闭口弃暗投明，你们纯粹是是非颠倒。老匹夫，这是战场，咱俩别费吐嘛，来来来，你赶紧催马舞刀，跟我大战300合。你要把本寨给赢了，说什么都行，要赢不了，老匹夫今日今时就是你葬身之地。招刀，青龙刀刀光一闪，斜肩铲背往下就砍。韩亲豹双手横刀，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啊，开呀！往上一架，青龙刀正好砍在他刀杆上，啪！这韩亲豹啊，就脚这个腰脊椎骨，嘎巴响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好悬没把骨头给震折了。这老头也好像没从马屁股上摔下去，就叫这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是摇了几摇，这匹马斜刺里啪就跑出去了。要不是仗着马好，他这条命就交代了。太平侯心中暗想，老喽，不中用喽，他人为什么非得老呢？哎呀，心有力不足了，连把力气都没有，这个仗还有法打吗？有心败下阵去也太难看了，弟兄们都在后头观战呢，我就是死也不能退缩呀。老头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圈回马来，举刀就砍，嘡嘡嘡嘡，跟郑九

0: 臣站在一处。郑九臣一边打一边乐，心说这老头走一步掉一块了，就你这模样的还想打仗啊？啊，你还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不是笑话吗？大隋朝竟派这样的人，焉有不败之理？我真是一刀把他杀了吧，有一点于心不忍。传扬出去，说我欺负老头，不杀他吧，我们是个仇人。哎，左思右想，还得杀。祈祷兵散呢、啊，我不把这个领兵的主将给抹了，这仗没有结束的日子。想的是招数加紧，这下太平侯可受不了了。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告诉金兆雄保护米氏，你慢慢的走。花木兰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人还没到呢，斗丹天高声喊喝：呔，侯爷不必担惊害怕，马童到了。太平侯一听是花木立，哎呦，这心呢、啊、跟开了两扇门似的，虚晃一招拨马就走，跟花木兰马打对面。木立，你回来了，侯爷您受惊了，哎呦，你要晚回来一步，咱爷俩见不着了。侯爷，有话一会儿再谈，我先送您回去。花木兰谨慎小心，单手提枪，一手架着太平侯，二马并行，回到军阵。众将一看呐、啊，花将军回来了，顿时就有了主心骨了。木兰把侯爷交给于大鹏，侯爷，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木立啊，事儿办的怎么样？都成功了，该请的人已经请来了。
1: 哎，你晚来了一步啊，都撕破脸了，把说和人请来大概也没用，
0: 不见得，一会儿再说吧。花木兰一拨马，二次回到军阵，跟大寨主郑九臣打了对面。郑九臣立马横刀在这等着，等花木兰回来，俩人见着，郑九臣冷笑了一声：“姓花的，咱们又见面了。前者你虎口余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你逃掉了，算你幸运。今天老账心脏要一块接清。
1: 好啊，
0: 大寨主，在未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讲，可以吗？
2: 不必。
0: 你要讲什么我都清楚，什么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国仇第一家仇第二了，这个那个的我都听够了。我告诉你，姓花的，你不用想别的，叫我们放弃葵花岭，听你调动啊，门儿都没有。我们跟隋朝是势不两立，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今天唯有用大刀来讲话，找刀啊，咔咔咔，咔咔，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郑九臣一口气儿就砍了花木兰11刀，木兰并不还手，

转马头，左躲右闪，很巧妙的把大刀躲过去。等第十二刀砍下来，木兰马往旁边一提，阴阳一合，把用虎头金枪把他的青龙刀给压住。哎哎，

木兰一笑：“大寨主，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也爱惜陆寨主是个好汉，爱惜你们葵花岭的弟兄啊。因此你们不爱听，我还非说不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别看我们侯爷上了年纪了，他也爱惜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倒戈归顺，跟着我赶奔前敌两军阵前去立功。我已经讲过，虽然说现在你们保了隋朝，你们为的是打突厥保国安定，你们不是保的皇上啊。等成功的那一天，哪怕你们重新再占山为王，我们不反对。也许我一高兴还帮你的忙，我也去占山去。可现在不行，大敌当前，咱得分出主次来。我们自相残杀，突厥趁虚而入，咱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哎，又来了又来了，你这一套我都听腻了，你找刀吧。这郑九臣把大刀撤回来，加紧进攻。花木兰一看，现在用言语不能打动他的心，只好用武力解决。这回跟刚才可不一样了，就见他把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砰砰砰，白蛇吐迅，怪蟒翻身，乌龙摆尾，猛虎摇头，把这条枪使的是神出鬼没，上下翻飞，跟郑九臣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打出世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力气，今天使出72路飞虎神枪，那真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大寨主的武艺虽精，比不上花木兰呐、之类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嘘嘘之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的余力，不由得暗自吸了口冷气。罢了，英雄出少年，这个姓花的是跟谁学的能耐呢？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这样精通啊，我郑九臣不及也。这个脑袋胡思乱想，一溜号坏了。这个打仗是玩命，必须精力相当集中，有那么分离丝毫的一念之差，那就得出事。你看他脑子刚才一想，这事坏了。花木兰的枪啊，正好奔他的软肋，砰就到了。1尺8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比锥子还快，那样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啊。大寨主一看，躲是来不及了，哎呀！一咬牙，一闭眼，等着挨扎。但是木兰的枪没往前进，这枪尖儿都碰着他衣裳边儿呢。木兰手腕子一扁，用枪横着一推他，没直着扎。大寨主，对不起，下去。这一推这劲儿也不小啊。哎，郑九臣还真听话，哎，下去就下去，扑通开来了。整个从马上摘下去了，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多远去，扬起脖子嘶鸣几声，歪着脖看自己的主人，那意思你还骑我不骑我呀？你打算怎么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把郑九臣摔得懵登转向，在这等死。他不明白花木兰为什么没扎他。木兰在马上一笑：“

寨主，服不服？不服气起来，上马再战。这，您说人有脸，树有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从马上摔下去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打呢？因此大寨主脸红脖子粗，二话没说，一咕噜声起来，捡起青龙刀，拉过战马，一跃而上，头也没回，是败归本队。等见着陆秉章啊，连连摇头叹息，哎，白活呀，白活呀，二弟，我给咱们葵花岭丢了人了。大哥，您怎么说这话呀？胜败兵家之常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哥哥，您在旁边休息，看我的。陆秉章来到两军阵前，这回他没使长矛，长矛在德胜沟上挂着，他一伸手从背后拽出这对钉钉狼牙棒，把双棒棒一起一碰，咔啦啦啦啦啦啦，咔啦啦啦啦啦啦啦，花将军可认识陆某？花木兰准知道他的身手，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陆大叔，我能不认识您吗？大叔，咱爷俩还想动手不成？那位说，你别胡说了，花木兰冲什么管他叫大叔呢？这辈儿从哪儿论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的女儿陆小青跟花木兰是干姊妹，从陆小青那儿论的，所以花木兰管他叫一声大叔。其实花木兰对他也挺尊敬，从年纪上讲，这样称呼也比较合适。最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些把陆秉章收降。结果陆秉章啊，听了这话很不自然，很不得劲儿。他把大黑脑袋一转，花恩公，我求求你，往后您别这么称呼。我受不了，我也不爱听。这是战场，玩命之处。来吧，赶紧撒马摇枪，咱们两人决一死战。花木兰一笑，大叔，您不乐意听，我也得这么称呼。谁让我跟你女儿是干兄妹呢？花木兰这阵就改了，不敢暴露自己是女孩啊，所以干姊妹她改了个干兄妹。谁让我姐姐跟你女孩已经口蒙的姐妹，这个事儿都定了，我不得不随着。再者一说，蒙大叔昨天晚上帮了忙，把我们平安送出葵花岭，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表示感谢呀。哎，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恩公啊，我告诉你啊，你对我们一家人天高地厚之恩，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你记住，如果我将来还活着，我一定携带厚礼赶奔五台县花家峪，去看望你父亲，看望你姐姐，报答当年救命之恩。如果要说别的，那是办不到的。你要想叫我们弟兄相随，那是笑话，除非日头在西边出来。恩公，这是战场，我就请你快快撒马，不要再废话了。大叔，这一说咱们是非打不可，当然非战不行。对，好吧，既然这样，恕小侄无礼了。大叔请吧，请就请。

招棒吧。他把双棒并在一起，搂头盖顶就砸。陆秉章心说，前者我跟你动手吃了亏了，因为我的蛇矛枪啊，使得不如你大枪精，也怪我一时疏忽大意。那会儿我要使狼牙棒，我未必败在你的手中。因此这回他才换了兵器。仗凭他有力气，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花木兰看出来了，心说我呀不上当，你想拿力气赢我呀，我拿巧劲儿对付你，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是一巧破千斤。因此木兰拨转马头，没碰他的双棒。等棒子砸空了，木兰一翻把他咔噔把双棒压在底下，使了个顺水推舟，擦，这一枪扑奔陆秉章的梗嗓。陆秉章急忙撤丁丁狼牙棒往外一开，风木兰的枪给崩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一伸手五十个照面，没分输赢啊。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也不明白怎么他小小的年纪这么大能耐呢，可这个事儿咱们说了不止一次了。他们不知道花木兰的师父是谁，他老师是著名的风尘三侠堂堂的红拂女呀，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练武术的祖宗尖儿。他教出的徒弟有饭桶吗？加上花木兰天资聪明，下过五年苦功，故而才有这么高的本领。人家是正经的科班出身，那不是说混饭吃的。陆秉章虽然也下过苦功，但是没受过那样高人的传授，因此比较起来那就差得悬殊啊。说我爱拼命，我有力气，我什么不怕，那什么也不顶。到这时候得动真格的。过了六十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之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金，哎，啪啪，往左右一崩，跟着寨主就站在一处。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过了六十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之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金，哎，啪啪，往左右一崩，把双棒给崩开了，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刺啷，一道寒光直刺陆秉章的心口。陆秉章正好来了个大场门，哎呀，一闭眼在这等死。花木兰能扎他吗？枪尖眼看碰上了，手腕子一寸，唰，把枪又收回来了，拨转马头，嘿嘿一笑，陆大叔，到此为止吧，多有得罪。陆秉章心里头是真服气呀，心说罢了，这小小的年纪功夫这么高还不骄傲，真叫我十分佩服啊。不过你再好

想叫我听你的那是办不到啊，干脆这仗没法打了。我挺大个人，不是小孩子的对手，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拨转马头回归本队，跟大寨主一商议，干脆封紧撤吧，回山另想对策。就这样领着500多人分批撤退，回奔葵花岭。花木兰也没追，一边走着，两个寨主是不住地摇头叹息，这哎呀，就一个小小的花木力咱都对付不了啊，这怎么办呢？还得请谁来帮忙呢？说话间就到了头道伤口了，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站住，干什么的？”头顶就是山头上头。大寨主一听，好像没把鼻子气歪了，心说你们都瞎了，我手下这楼兵都犯病了，连我你都不认得了。远玉，混蛋，我不是大寨主二寨主吗？你们干什么？大寨主二寨主，对不起，您上哪儿去啊？我回山。您呐回不来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实不相瞒呐，葵花岭啊，您说了不算了，归了老寨主黄静修了。哎呀，我们上了当了，老匹夫啊，我跟你完不了。正在这时，就见山头上出现一人，正是老寨主黄静修。就见这位老寨主单手提剑，满面是笑：“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二位啊，两个时辰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事要三思，免得后悔。你们俩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啊！这可别怪我不讲信义。我已经告诉你们再三了，你们不听，因此我这才动了家伙。当初这葵花岭是我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我希望二位另投别处，这山没你们的份儿了。老匹夫啊，你竟敢拆我们的台，趁人之危看我们的哈哈笑，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攻！你看他手下还500来人，这弟兄们一咧嘴，谁跟谁打呀？都是自己人，这能打得了吗？不打吧，大寨主生气，所以这些喽啰兵啊，都假意往上攻，山上也只好开弓放箭，不过这箭上不带箭头，把箭头全剁下去，恐怕伤着人呐。就是不带箭头，这玩意钉在身上也怪疼的。喽啰兵一看招架不住，哗，都退下来了。二位寨主上不去，人家居高临下，咱这500来人哪架得住？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车轮的声音，驾得我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郑九臣就一愣，心说这谁呀？爷爷。等他擦擦眼睛往车上一看，赶车的叫马武，车上坐的正是他妻子米氏。再看他一儿一女，连他大舅兄都来了。哎呀，郑九臣心说你们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山上出事，我都无家可归，你们来干什么？他可没想到这是被花木兰给请来的。大寨主拨转马头来到车前，云云夫人，

0: 你怎么来了？米氏夫人一不慌二不忙，提着罗裙从车上下来了，儿女在母亲身旁，他哥哥在后跟着，来在郑九臣马前。丈夫，你干什么呢？
1: 我是才交战回来。
0: 为什么不回山？
1: 喂，夫人，我哪儿也回不去了。那老匹夫趁人之危，把山又要回去了。
0: 就见夫人冷笑了一声：“丈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己找的。”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忘了没有？
1: 谁让你非当贼？
0: 什么样的好话你都听不进去，故此你才得了今日的结果。丈夫啊，要能听为妻的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吧。弃暗投明，保了大隋，赶奔两军阵去杀敌立功。当妻子的也跟你借点光，也落个好名声，少挨几句骂。你这一双儿女也算有个好爹，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呀，夫人，你怎么也说这话呢？谁教给你的？
0: 哎，不用教啊。实不相瞒，那个姓花的小将军叫花木立，到了咱们家铁牛山村，见着我了，把程派厉害都跟我讲清了。我是跟着他们一块儿来的。
1: 啊，怪不得呢。
0: 嘿，我这姓花的小小年纪，手眼通天，消息特别灵啊。他怎么知道我媳妇住在铁牛山村呢？哦，把我老婆都给搬出来了。好小子，你太精得过分了。
1: 夫人呐，不要听他蛊惑人心，他是颠倒黑白呀，别听他的。他想离间咱们夫妻的感情，办不到。别看葵花岭我丢了，凭我的能耐，在哪儿还吃不了一顿饱饭呢？夫人，赶紧上车吧，我保护你们，另投他处。
0: 上哪儿去？
1: 啊，再找个地方，就是说再找个饭门。
0: 晚了，走不了了。
1: 夫人，此话怎讲？你往东西南三方面看看。
0: 郑九臣抬头一看，哟，隋兵把三面全包围了，北边是山口，四面受敌。
1: 就见太平侯花木立、于德鹏所有众人把交通路口全给手把住了，
0: 一千多张弓全指向郑九臣这一小撮人马，
1: 大伙全不言语。
0: 米氏用手一指：“丈夫，你看怎么办？你累生双翅也飞不走了。事到如今，你只有强这一个字。
1: 夫人呐，既然这样，我宁死不降。”
0: 他把大刀一转个，刀刃搁脖子上，他要抹脖子自杀。吓坏了一双儿女，抱住爹爹的胳膊，搂住爹爹的大腿，这顿哭啊。郑九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后把宝剑一扔，眼泪也掉下来。
1: 孩子，
0: 莫非你等要炫爹爹于不义之中吗？
1: 我

是绝不能相随呀、啊。米氏夫人一看丈夫钻了牛犄角，说什么他也不同意，夫人就动了怒了。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咱们夫妻截至今天也该结束了，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孩子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一刀两断。儿啊，女儿，咱们走，从今以后你们就忘掉你这个爹爹。张九臣呢还挺横呢，好好好好，没关系，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不乐意过咱就散伙，我绝不能因为此事投降大隋。话说的这彻底决裂，米氏上了车泣不成声，让车老板马武赶紧调转车头，咱们回铁牛山村。可这么一闹，两旁的人全傻眼了。米氏的哥哥米春生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不愧是教书的，这老头主意比较多。妹妹，你先留步，小五啊，先别赶车啊，我说几句。米春生来到妹夫的面前，九臣呐，你是决心不降了？大哥，我不能降。好样的，我太佩服你了。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现在有点不通情理，你认为大隋朝非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不是那么回事吧？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大隋朝要没有你就打不了突厥，大隋朝要没有你就得亡国败家，不见得吧？你往周围看看，上万的人都盯着你，大家为什么不动手呢？归根结底，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了你这个材料，所以舍不得下手。要没有我妹子，要没有大伙给说好话，你呀，一百个都死没了，你懂不懂？你这么不答应，那么不答应，觉着你了不起，你真是恬不知耻。可让老头这顿损呢、啊、把大寨主郑九臣说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回答。当大舅兄的说的这就算为止呗。米春生转回身来到妹妹近前，把妹妹拉到树林没人的地方。妹子，方才你说话的口气未免生硬，作为夫妻他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夫妻说话也得讲点方法，我看呢，你把话缓和下来，过去给他点温暖，哎，叫他下个台阶，这事儿就好办。你可不能走，你要一走，你们夫妻就算彻底破裂了。我不见，哥哥您是知道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向来我就没说过小话。哎呀，那是家务事儿，这是国家大事，你就说几句软话，你能算识身份吗？莫非还有人笑话你不成？

听哥哥的话，去过去扶个软。哎，当哥哥说话真好使。米氏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没办法，从车上下来了，酝酿酝酿词儿，这才来到丈夫近前。还生气呢？刚才恕我冒昧，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我就哟，郑九臣一听真新鲜呐，日头从西边出来的，我夫人向我说软话，把他给闹愣了。夫人一看有门，接着一笑，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的恩情比海都深，真格的，你就不听为妻的解劝吗？不看在我的份上，还看在一双儿女的份上，莫非你想让孩子没爹不成吗？无论如何，你就答应要求，降了大隋得了啊！莫非叫我跪下不成吗？孩子，给你爹跪下，不然的话咱就不起来。爹爹，你听我娘的话得了，爹爹好爹。谁也架不住这手，这叫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啊。郑九臣一想啊，干脆吧，我拧个什么劲儿，相随就相随，人这一辈子胡了八图就那么回事儿，将来俩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谁还管他呀？想到这点了点头，夫人，我错了，听人劝，吃饱饭，好了，我降隋。哟，你再说一遍，我投降大隋，跟着去打突厥，行了吧？夫人也乐坏了。米春生点首叫花木兰，花将军，请过来吧。花将军，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分战群来在出事地点，跟米春生见了面。米春生把方才的话一说，木兰大喜，冲着郑九臣一躬到地，大叔，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代表隋营的太平侯欢迎你。哎呀，花小将军，别往下说了，我有何德能之处？我觉着心里都发愧。郑九臣投降了，二寨主陆秉章怎么办？陆秉章啊，原来有郑九臣吊着，还行，现在一看剩老哥一个了，孤掌难鸣，他我怎么办？正在这时，他的女儿，他的父亲从山口里出来了。秉章啊，儿哎，听爹的话吧，你大哥都弃暗投明了，你剩下一个人还想拧着不成吗？你真想把你爹比个好歹的吗？爹爹，你也投降得了。陆秉章一想，哎，降就降吧，他也降了。您说这个事儿要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还真好办，几句话解决了问题。但是郑九臣陆秉章提出一个要求来，我们降隋不等于保隋炀帝，打突厥不等于做隋朝的官，等将来把突厥打跑了，收复了实地，我们回来还继续占山反隋。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照样不降。花木兰一听啊，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你到了隋朝的军营，打着隋朝的旗号，穿着隋朝的军装，实质上已经保隋了，隋朝的皇上就是隋炀帝，

0: 说不保也不行啊。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谁能料到啊？因此欣然应允，双方达成协议，各自退兵。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啊！”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1: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越热闹越好啊！掌声。
0: 隋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来到隋营，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呐、啊，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

0: 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0: 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助政绩、以实干助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5: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7: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8: 准备十个了，十个十个不要退。
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

0: 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4: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4: 辛苦了。
5: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

0: 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6: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

0: 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宁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

0: 合，让企业在三合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盛夏时节，走进梁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集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文旅、销售、传承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小葫芦串联起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致富链条，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宜居和美的乡村振兴新途径。
2: 河北燕郊燕达路道培医院周边，围聚着数万来自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家庭，在这片弥漫着焦虑与期盼的土地上，孙应辉被大家唤作仙姐。他创办的爱心苗圃健康援助中心，用十余年时光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全人关怀体系，让深陷绝境的家庭不仅看见了生的希望，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针对长期陪护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的妈妈们，爱心苗圃开辟了苗圃首创工作室。在这里，手工活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造血通道。负责人杨梦桃介绍，他们对每一件作品都实行精细化管理，为了让这些手工艺品走得更远，让妈妈们更有尊严，爱心苗圃还紧跟时代步伐，引入了电商直播培训。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关键的是让这些长期困在医院周边的女性重新发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助人自助的氛围正是孙应辉最想看到的。他常对病友说，疾病是一场考验，苦难不该白受。他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家庭，带回家的不仅是健康的身体，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和生存的本领。如今孙永辉的坚持正在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康复家庭开始反哺，从远方汇来的捐款到老病友考取专业证书回乡服务，爱的火种正在燕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1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倪岳峰调研指示精神，廊坊市委常委会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好调研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深度研讨，全面对标，精准对表，完善思路，优化举措，以学习成果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分工，压实责任链条，锤炼过硬作风，弘扬实干导向，强化督导问效，构建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的落实体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紧绷防汛备汛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值班值守，精准监测预警，科学指挥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抢抓协同机遇，提速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聚焦主导产业和特色集群，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企业包联服务，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在三河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干事顺心。要聚焦民生关切，办好惠民实事，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领域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盛夏时节，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连片的葫芦藤蔓绿意葱茏，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形成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线。近年来，该村依托特色葫芦种植，深耕农业加文旅加文创融合发展路径，让昔日不起眼的小葫芦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鲍各庄村巧用闲置土地盘活乡村资源，不仅建起规模化种植基地，还在村内主干道搭起连片葫芦长廊，实现一地两用、一景双赢，既提升了产能，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打卡、村民休闲的网红点位。依托深厚的葫芦种植底蕴，该村深挖非遗价值，打造王小培葫芦文化基地及技艺创作、研学体验、产业带动于一体。非遗传承人王小培融会烙画、雕刻、彩绘等多项技艺，他创作的《连年有余》《十二生肖》等作品多次亮相国家级展会。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2023年王小培葫芦文化产业园正式成立，2024年功能更完善的葫芦文化基地建成投用，常态化开展非遗研学与文化交流，并通过电商直播和线下展销拓宽市场，实现稳定增收。如今鲍各庄村已形成种植、加工、